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ᱮᱱᱛᱮᱧ ᱟᱠᱟᱨᱤᱧ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ᱤᱵᱤᱞᱤᱧᱟᱹ ᱢᱮᱱᱛᱮ